0: 预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1: F8 1188，大家可以到处去打听打听，好不好？看
2: 一看，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啊，1188六平啊，也就是单平的是198，而且呢，它呢是单平都会有一个礼袋，你就拿这个单平的就去送人，也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很拿得出手的，
2: 很拿得出手。
1: 相信我，这个你拿出来，人家就知道这个酒是很贵重的
2: 酒，对，妥妥的啊，
1: 就一瓶就可以了，不用带一对儿。这个酒一瓶就可以了，好吧？我们觉得就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大家如果 budget 也不太好的话，就是预算也不太够的话， budget B U D G E T 最强大脑欢迎你家里的财务预算如果说到年底不太够的话，这个酒就很能解决问题啊！我跟你说，1188一共有六瓶，单瓶单包装的，拿出去很给力，
2: 非常给力啊！如果说你们家孩子的英语啊，也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一样，有的时候真的是记不住啊。那孩子为什么那么早出现了这个记不住、死记硬背、背了就忘的情况呢？也有可能是确实他真的没有掌握方法，越学越累。
1: 是，
2: 所以再过一段时间啊，现在是9月14号了，再过十几天就是国庆长假了。那么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了。
1: 是的，
2: 为了让大家考验一下记忆力，我们连名字都取得这么长，朋友们没有想到吧？那么周末呢，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啊，设了2个小时的亲子线下体验课。体验课是免费的。大家带上孩子一起来感受，他如果觉得这方法挺好，他愿意尝试，你就给他报名啊。如果觉得哎呀这个感觉不是特别好，没关系，你来体验啊，这个是免费的。
1: 对，免费的听一堂课我觉得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的啊。
1: 很好，
2: 有上去年的学员当中，有的因为这个就是记忆的方法的改善，他单课的提分最多到了3分，哇，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2: 各位可以来这个回复一下关键词英语，因为我们周末的这个预约呢是要为了保证每个人的这个感受是最好的，所以他是这个限组的，就是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场次只有20组家庭，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时间赶紧约，回复关键词，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了。
1: 是的，
2: 怎么买茅台？朋友们，还有朋友在问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茅台或者是酒都可以。
1: 是，不要在那个公众号上，公众号的朋友，公众号的朋友，不是，对，视频号的朋友，
2: 视频号的朋友，对不起，今天因为是的朋友太多了啊，哪里都有好酒啊。CYK 在问在哪里买，是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你搜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然后呢你回复一个关键词茅台或者回复一个关键词酒，都会直接给你弹出链接，这个价格真的是全网随便你比啊。
1: 还有那个快乐车族说我要截什么图，就是您在购买了之后呢，您把您的那个购买的截图和您的电话号码发过来，我们今天给大家送那个山姆同款的海参，我们送的这一盒是598的，
2: 真的，我们认真数了一下，有20只海参啊。
1: 今天一点小无奈，十年后的下酒菜，我跟你讲，你人生还是要有一点跌宕起伏，要不然喝酒的时候不知道聊啥。
2: 是的，
1: 是吧？哎呀。这个张老板，张老板来了。张老板当年我们就是很多年前给大家卖那个白金荣耀酒的时候，张老板是下了单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张老板那个酒应该喝完了吧？这个酒比那个更好，
2: 赶紧的啊，
1: 放在店子里蓬荜生辉，
2: 倍儿有面子，
1: 倍儿有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演唱这首张。

0: 也不应该有个 ending 吗？
1: 不是，我听到他后面那个哦，
0: 不是，咱俩唱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有些这个早饭们啊，就是真的是。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1: 不是你先别打断我、
0: 你说，
1: 就是他最后那个啊，像不像《新白娘子传奇》啊？
0: 好、
1: 嘿，对，马上就，我感觉我马上，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能串歌了，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哎呦，你这个音乐一出来，我就觉得马上可以喝酒吃饺子了，
1: 吃饺子了。

0: 印花香说真的是古早回忆在冲击着我们。浅听风吟说上了年纪的人才听过这首歌呢。
1: 你们真的是明明都会唱，现在目前只有一个人来发这个，我来唱，只有张老板。我们今天全村的希望就有我们的支持，
2: 对我们的鼎力支持，谢谢。
0: 对我们这个海参呢是开肚抽肠去沙嘴处理过的，内筋非常的干净。然后它就是肉质非常的厚实，口感也是很弹韧的。它是用鲜蒸工艺锁住了营养的，它是这种冻干技术，都已经熟化过的。拿回去之后呢，泡24小时就可以了，
1: 就直接放在那个凉开水里面，打开一个矿泉水，你直接把它扔进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干净，它是可以直接吃的。
0: 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海参小米最后怎么做啊？就锅里面加水，先把水煮开，然后放小米，用中小火煮20分钟之后，你再把这个解冻好的海参放进去，放点姜丝，放点枸杞。小火主要煮5分钟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加点盐，这个非常方便。就是你煮那个小米粥的时候，水要煮开，把小米放进去煮，大概是中小火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把这个海参你解冻好的放进去，这个时候只要煮5分钟。我一般来说会把它切的稍微碎一点，就是如果你一整只也 OK 没有问题，放一点枸杞，放一点盐，放一点姜丝，姜丝是去腥的，它就没有一点味道，没有一点腥味。

0: 那也会容易暗沉。我觉得花姐还是对自己就是、哦、我觉得挺重视自己的这个感受的
1: 啊。对，就是海参和燕窝，
0: 海参燕窝经常吃啊、嗯、那
1: 都更好吃一点。
0: 嗯，但是从营养价值上来各有各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吧、
1: 营养价值什么方面、
0: 口感上来讲，我觉得燕窝可能更好吃一点，
1: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为了好吃而准备的嘛。
0: 对对对对。然后呢、
1: 这秋冬季节说来就来了啊，这大家可能很多人要接种流感了。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今天可以放在头条先跟大家讲一讲。说长沙市啊，有一个市民打算为家中的三位老人去预约四价的流感疫苗。他在湖南省疾控中心门诊部的预约平台上反复查看，发现这个四价疫苗呢一直都没有开放号源。他这个电话咨询之后得到的答案是，今年咱们长沙市面上基本上没有四价的流感疫苗。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全省的四价的流感疫苗几乎都没有供应。但是为什么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好吧？它背后和流感毒株监测结果是相关的。从2020年3月以来呢，这个全球的范围内没有检出自然流行的乙型叫亚麻嘎塔系的流感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就不再推荐这个毒株
0: 纳入这个
1: 流感
0: 疫苗。
1: 受到这个影响呢，那今年多国和地区主要是供应三
0: 种啊。
1: 是，你是天天都在秒杀吗？我想问一下。我觉得免疫支付只有对秒杀的时候是最有用的。
0: 的确是这样啊。
1: 对，
0: 就是秒杀时候快啊。
1: 对，抢一条裤子，那哎，我跟你说，你抢一条裤子，全国那么多，全国就算是有六个人抢、你就抢不着，不用多了。真的。最近呢，浙江36岁的陈先生在家搬冰箱的时候，他突然猛一发力，哇，自己搬冰箱啊，
0: 这个很强大耶。
1: 我的妈耶，他的手臂发出了类似撕裂的声响，当初呢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很快呢他的右臂就出现了酸胀麻木，紧接着手臂的抬举受限，而且上臂呢还鼓出了一个凸起的肉球，就好像凭空长出了一块大肌肉。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他被确诊为大力水手症。
0: 我的天哪，
1: 还有
0: 这种病啊。
1: 大力水手，吃菠菜大家见过那个大力水手吗、
0: 对、
1: 就是、
0: 就是那个肌肉特别发达，
1: 他那个上头是鼓起来的那块叫大力水手征，他叫他就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断裂。医生呢为他实施了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的指点重建术，术后呢他的右臂功能逐渐的恢复，目前的康复进展良好。医生表示，大力水手征呢一般是4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是长期体力劳作的中老年人，不少人是没有严重外伤的，他只有轻微受力就突发肩部无力和不适感。那么年轻人如果发病的话呢，是一般是由剧烈的运动暴力牵拉引发。对于年轻急性的断裂患者、一般来说是建议手术修复，尽可能的恢复手臂原有的功能。那对于老年退行性肌腱断裂的患者，如果是对于日常的这个功能影响比较小，他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的手啊，他万一要是抬不起什么东西来，他就是酸痛一下或者脱臼，他有可能这个上臂这个位置他直接就拉断了。
0: 这么猛烈啊，
1: 拉断了之后你的整个手臂他就没有力气，使不上劲儿，就很难受。对于年轻人来说，
0: 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也很难受。
1: 对对，你的手没劲儿，它是从上臂这个位置开始没，
0: 对，哪哪都没劲儿啊、
1: 可以搬冰箱啊，
0: 厉害了。
1: 那打网球，打网球、打羽毛球的朋友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打羽毛球的可能不会吧？就是再打，他也打不成大力士水手。
1: 那只有这个哑铃，
0: 只有这个哑铃啊、加上搬冰箱，
1: 搬冰箱。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如果需要搬冰箱的话，大家最好是找两个人帮忙，对吧？
0: 不要靠自己一个人，
1: 不要靠自己一己之力。我们觉得冰箱不是一个人能可以搬的啊，胖子也不是一天吃成的。今天天气其实还真的蛮不错的，今年秋天啊，咱们长沙是很舒服的，外面有着桂花的香气。

0: 要直播了，
1: 真的吗？
0: 可以听一下声音，
2: 大家听一下，听一下这个喷，它这个喷头特别好，
0: 喷头特别好，
2: 就是它喷出来非常的这个
0: 绵密
2: ，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就是有的喷头不好的话，喷完之后你知道吗？就像你的脸上突然下起雨来。
0: 对，
2: 你能理解吗？
0: 大家玩过那个什么漂流吧？漂流有时候漂到那个瀑布底下，然后那个瀑布打到你的脸上，就是那种感觉，
2: 就是那种无奈感啊。是
0: 的、
2: 就
0: 是
2: 但这个就是很舒服。我们放在办公室里，我们其实自己同事都买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呢，就是你用完了之后，你这个喷头啊，你这个喷壶你不要扔啊，你还可以自己再加点水，兑点精油水什么的。
2: 嗯，
0: 你要是节约的话，这个它这个喷头真的是非常给力的，
2: 非常给力。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46的是玫瑰的洁面慕斯加上大马士革的玫瑰水，然后再送35毫升的洁面旅行装，再加上30毫升的玫瑰水一瓶，再送设计师的帆布袋一个，所以你其实是买两件到手是5件啊，这个就真的很
2: 划算，这个很划算，而且这个价格呢，我就是放心大家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去看，
0: 你都拿不到的，
2: 你都拿不到的啊，这个确实是每次摩亚花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合作伙伴的这个福利。
0: 大马士革的玫瑰水呢是300毫升的，所以也是很大一瓶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了，在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了、啊、然后有快乐车族问说，那个燕之屋你们有福利吗？我们木有。
2: 燕之屋的价格就是大家
0: 昨天好像了解，我昨天好像看到李佳琦直播间上了燕之屋的，就是我们现在在介绍的这个鲜炖燕窝，它好像是1446是20瓶的样子，
2: 小罐的那种，小
0: 罐
2: 装
0: 的，小罐装的那种。
2: 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详细咨询一下。
0: 对，
2: 然后朋友说这个英语的电话是英语是这样的，不用拨打电话，它是留下你的这个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然后它会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你留下你的电话和孩子的年纪，然后呢它会跟你的这个来进行联系，就看你周六周日的时候孩子什么时候有时间，因为我知道小朋友周六周日也是安排的非常紧张的啊。
0: 对啊，小朋友真的还是很辛苦啊。还是平时要抓紧时间出来玩一玩，秋天天气很好，出来走走看看，然后吃得好一点。我爸以前经常说，说人的脑子啊好用都是吃出来的，就是你在吃这个事情上面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啊，然后经常啊吃点什么肉啊这种东西还是要的啊。
2: 加
0: 小丁同学说。

0: 才行。
1: 一个女孩子她的议题是说我想跟爸爸和解，我很想爱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不到啊。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爸做了一些什么，怎么就让你有些创伤。然后他就讲他跟爸爸互动的，小时候互动的那些故事。讲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的脸色有一些变化，本来就是很平静的在讲这个故事，突然脸

0: 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1: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2: FM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3: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心理咨询师叶斌有一个工作原则，叫做
1: 我有一次吃了，我都看着很难受，因为菜点的稍微不舒服，他女儿就像训一个灰孙子一样训他，然后那个妈妈居然冷了，我在旁边看着，哇，就很难受，怎么孩子可以这样。他后来跟我们解释，他跟他女儿为什么会有冲突呢，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他自己的生活里遭遇了很多坎坷难受啊，这个难受要有地方宣泄啊，有的时候他也是无意识，不是有意的，就转移到女儿身上，那这些都对孩子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创伤，那很大的创伤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就发出来，那个爆发让他突然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做，哦，我原来对女儿伤害已经这么大了，那我怎么就把我自己应该扛的东西怎么传给孩子，所以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开始收啊，他开始带女儿挺好的，其实来咨询的来我的工作坊的时候他已经有改变啊，但是他既然来了他就有机会做个案，然后他说叶老师你不知道那次他说你放了一个空的凳子，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对着对面空椅子上的女儿说了一些他的后悔难过道歉，他说没想到坐到女儿的位置上，他说他一瞬间拿到那个感觉这边非常刺痛，就像扎了很多刀一样，他说我之前在我的脑子里知道我伤害了女儿，我应该跟她说道歉，她不容易，我应该低头，应该压抑自己。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些话对于后来的择偶标准。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的先生也和陈百强有几分相似之处，眼睛不大，偏爱紫色，喜欢紫色的杨千嬅还唱了一首叫做紫色的歌。

0: 更是我的眼睛。
1: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6: 咨询热线8298-7088。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
10: 可惜。这是当年还刚刚走红的方文山和陈琳合作为他填词的一首歌，收录在2002年的那张《不想骗自己》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里的陈琳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从原来的内省甚至有一些哀婉变得倔强豪放率真起来，紫色唇膏

0: 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那一抹紫。从2000年开始，台湾偶像剧在摆脱了传统的哭哭啼啼之后，开始变得清新亮丽。你还记得薰衣草的花语吗？

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这是姚若龙用一种紫色的，用紫色铺天盖地的花写的一首歌，叫做《紫藤花》。因为紫藤花的花语是沉迷的爱。

0: 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燕之屋。
9: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0: 嗯，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9: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0: 对啊。
9: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1: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2: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18次的脱壳蜕变，滋养出鲜嫩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我们为893的快乐车族预定了尊贵的阳澄湖专属捕捞区，精挑细选正宗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0: 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速速预定。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0: 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1: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2: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3: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春光点亮这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

0: 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1: 好多跟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到长沙的时候，可能一时还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
0: 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很难对孩子的恐惧困扰产生共鸣，有时候用一句你胆子大一点就打发过去了。叶斌呢，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他说很多孩子的情绪说
5: 很有意思的让我也印象很深刻。他在我们专业里来看，就是怎么可以从一个感受入手进入青少年的内心。所以那个故事本身怕鬼它重要的是怕，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家长的一般的思路是怕鬼怎么弄到不怕啊，最好把它盖掉啊，然后告诉他说其实没有鬼啊，你不用害怕，去否定要他的情绪。但心理学的工作经常是说，哎，这是一个线索，本来没有的怎么突然有了，一定事出有因。那有的时候那些原因甚至是我们挖空心思都想不到的，但我们慢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走进它，让它有机会把它呈现出来。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间
1: 处理他的愤怒。那怎么处理愤怒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心理学经常用的，我们会给他一个靠垫，一个垫子，让他去用力去拍打前面的凳子。但是我当时一闪念而过的是，因为我感受到他的愤怒起来，就那种腾一下的。
2: 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

0: 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1: 念念刀一样，他说我之前在我的脑子里知道我伤害了女儿，我应该跟他说道歉，情绪善待女儿。但是他说那一次我真的切生生的在女儿的位置上感受到那个身体的刺痛。他说那一瞬间，他说他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古人以润笔代指文人的稿费，而以润格二字表示润笔的价目表。齐白石一生只靠卖印卖画为生，但他卖画卖印却从不耻于要钱。他说，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1902年光绪年间，樊增祥为齐白石先生定下了篆刻的润格，上面写着常用名印，每字三斤，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家，石小二分，字若数粒，每字十斤。就是说常用的名印，每个字三块大洋。在清末民初，小家庭里有几块大洋就可以过不错的日子了，可见齐白石的印还是挺值钱的。更有意思的是，字若数粒，每字十斤，

0: 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

0: 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2: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桌上放着你给我的紫贝壳，藏了一半是过去的心。明明是一个讲失恋的歌词，但是却并不是那么的凄婉柔情，它是属于黄韵玲的帅气和洒脱。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它是来自那个时候改头换面的那英。93年，那英加入了台湾的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也因为这个契机而认识了好友王菲。之后呢，福茂唱片为那英发行了一张叫做《为你朝思暮想》的专辑。这张专辑让听惯了山沟沟似的那英的豪放风的歌迷非常的不习惯。在台湾呢，也因为大家对她的唱腔还有一些陌生，并不是那么的受到欢迎。在2年之后，他又发行了第二张普通话专辑，叫做《白天》。

0: 夜的黑，正是这首歌为他打开了市场，在台湾的各大电台的排行榜上都占据了非常不错的名字。也是这样的一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是钟静，明天见。
1: 我们之间没有延伸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0: 来喽来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又是崭新的一周啦！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一喽，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又是灵气闪耀的一天啊！在周一的
0: 又是全新的一周啊，
1: 没错没错，这个下班路上，欢迎各位宝贝们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唠唠嗑啦！
0: 现在咱们真的可以说是秋高气爽了，
1: 没错，今天真的是太舒服了，
0: 这一两个星期都已经检验过了，
1: 是。
0: 啊，这个昼夜温差也特别的大，而且呢，就是即便是出了太阳，就是你会发现秋天的特色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就是你只要走到这个阴凉的地方，就是有大树的地方，它会特别的舒服，
1: 而且特别凉爽。
0: 对，
1: 穿了一件小外套就格外的舒适啊。
0: 对，就是它不再是那种黏腻的这种热度了，
1: 完全没有了耶。
0: 没错没错，这样的季节真的非常好，
1: 很适合干什么呢？
0: 谈恋爱。
1: 走，谈恋爱。
0: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不是强求来的，
1: 顺其自然
0: 吧，它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这种季节特别适合，就是下班之后散散步啊，吃个饭，就是早点吃饭，然后出去散散步，这种感觉特别舒适，
1: 很舒服啊。
0: 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比较爽朗的天气呢，就特别就是尤其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朋友们，特别适合解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总觉得一到秋天的。我觉得秋天我要写一篇文章的话，我就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1: 什么呀？
0: 秋天的味道
1: 又来了。
0: 它是一种，就是你这个秋天你深呼吸，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你天天说这味道啊，
0: 就是你的空气
1: 都变得
0: 特别的暧昧。

0: 校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1: 因为你要经常打扫嘛，
2: 是的。
1: 但是呢，它有个特点，就是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就是说它
2: 放眼过去，
1: 它会落叶子落得特别多，特别快，
2: 特别厚。
1: 因为它夏天的时候，它就会
2: 很
1: 葱郁
2: 嘛。
1: 对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在，尤其是新区，在路两旁很少看到梧桐树。
2: 梧桐树。长沙现在就是，我记得以前梧桐树是有蛮多的，
1: 是吧？
2: 现在梧桐树可能少了，
1: 还银杏树多一些，是
2: 的，
1: 是吧？
2: 啊，尤其是去到大学城那边，
1: 没错，
2: 那个河西大学城音乐学院那附近，
1: 哦，
2: 梧桐树还是有几棵的啊。
1: 是，
2: 这个公主她说呀，秋天适合疗愈自己，给自己。

0: 哎，哎呦，整个这感觉妙不可言。
1: 哎呦喂，
0: 不管您是喜欢喝酒的，还是您可能就只能小酌的，
1: 哎，
0: 这款酒都特别的适口。
1: 哦，
0: 啊，有人说度数高，我告诉大家，凡是度数高反而不容易醉，
1: 哎，
0: 越是度数低反而容易醉。
1: 经验之谈
0: 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啊。再来看看
1: 我们这个，没少喝这人啊。
0: 哎，主要是什么呢？有人问了，你这个茅台集团的酒为什么跟别的地方的酒差别这么大？
1: 嗯，
0: 为什么它这么好喝？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千年老窖有万年糟。
1: 嗯，
0: 它这个酒曲呀，包括这个酿酒的这个池子呀，那都是老的。
1: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水特别重要，它这个好山好水吗？你必须是得是这块地方啊！你长沙水可不可以？长沙水那贵州的很多品牌的酒都很多都是贴标酒，它不是茅台集团的嫡系啊。
1: 嗯，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1: 但咱们这个是、
0: 啊、对，认准我们八九三严选啊、嗯！我们今天我们八九三严选商城啊！你这为什么严选两个字儿？
1: 嗯，精挑细选，
0: 经过了乐天的嘴，
1: 啊、主要是经过了他的嘴。
0: 哎，你得品，
1: 他这嘴可挑了，
0: 是吧？
1: 嗯，
0: 别的咱不敢说。叫吃喝啊，
1: 嗯，
0: 还是不落下，是吧？
1: 能算得上有两把刷子的 啊！
0: 微信后台问怎么购买，您直接关注我们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茅台”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啊、嗯！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大礼相送。一会儿呢，我们从众多购买我们这个，只要您下单了，只要您下单了这款酒，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购买听众，
1: 是的，
0: 来送出我们的。纯的价值1499的海参，
1: 哇哦，
0: 而且是特级的，
1: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看到，搜索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现在乐天手里面拿的这个海参、
0: 哎

0: 我们只有就是我们晚高峰就是全线就是只能在62里头选一位
1: 送送，选一盒啊，
0: 一会儿我们就抽起来啊，好吗？
1: 价值1000多的海参啊，
0: 没关系，大家伙儿呢这个想要继续购买的，确实这款酒很好的，
1: 特
0: 好，很
1: 好
0: 的，而且包装精美，
1: 啊、
0: 你看一盒就那么漂亮，
1: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看到它的包装、啊。
0: 是，大家伙儿呢可以回复这个茅台两个字，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然后直接回复茅台就可以下单了。小叶说，天哥怎么没放假？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梁思成是中国有名的建筑学家，他和妻子林徽因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儿子跟随中国建筑鼻祖李诫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学家，甚至给儿子起名从诫。梁从诫从小耳濡目染，对建筑学很感兴趣，于是高考就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但是那一年他的考试成绩没有达到建筑系的分数线，被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统一招考，统一分配。

就提出让梁从诫从历史系转入建筑系，毕竟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是无人能比的，学习建筑学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潜能。而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的周培源却不同意梁从诫转专业，他不觉得梁从诫的情况算特殊，如果梁从诫这种情况的转了专业，其他同学怎么办？

0: 此刻啊，这个北京时间的18:06，我们的今天的茅台集团的53度的贵州老窖私藏酒，2022年的老酒，
1: 哎，
0: 不到10单了。
1: 别发抖，
0: 有点大喘气，
1: 啊、也是没想到、
0: 啊，因为我刚看了一下，
1: 火爆啊、
0: 我本来想说不到20单了，结果现在不到10单了，只有8单了。好，大家伙儿呢、
1: 啊，
0: 直接关注我们 FM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这个茅台就可以购买了。
1: 是的，
0: 确实是，首先是5年酿造，4年封藏，9年的老酱酒。酱香型的酒还是特别的醇厚的、
1: 哎、
0: 再加上它的执行标准的标号是国标优级、是酱酒最高等级，属于茅台集团的嫡系酒，所以说呢，你平时买一瓶单瓶都要999的，现在我们893严选单瓶低至198，立省4000多块钱，就相当于到手秒杀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您在这个马上就要中秋节了，特别适合，哎呀，这拿出来倍儿有面，
1: 赶紧存一点吧。
0: 视频号里头大家看到我们 C 位上面、盒子包装非常精美，甚至我都觉得远超于飞天茅台的这个精致程度了啊，
1: 完全可以啊。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哎呀，还是要认准我们的这个老窖私藏酒。您可以，您比如说您拿出来、不管是商务宴请，
1: 是
0: 还是说就跟朋友跟亲戚直接拿出来告诉大家，我这个是2022年的酒，
1: 哎呦，
0: 老酒，比
1: 一比，这一说出去、
0: 您走一走来看一看、啊，这个绝对是喝一口，醇厚绵柔，
1: 哎，
0: 快乐到永久。好吧，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嗨唱的环节了。
1: 今天唱什么歌呢？
0: 我们今天就，这不是昨天前天嘛、这个霆锋哥哥的这个演唱会，
1: 哎呦
0: 啊，让我当这个驻唱嘉宾，我太忙了没去。
1: 哎呦喂、那真是啊，谢谢你。
0: 我一看那么多亲朋好友都在现场、我当时内心深处有一点悸动。
1: 哎呦，小小的遗憾，后悔了。
0: 但是我也没办法显摆了啊，这个霆锋哥给我打电话说保密啊，你不来你就算了啊，
1: 千万别在电台说啊，
0: 对对对，
1: 说出去了。

0: 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1: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0: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1: 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0: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0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
6: 要注意，要出现这种蜘蛛痣。
4: 哎，什么是蜘蛛痣呢？
6: 也在手上，手这个按压的中心部位的时候，痣会消失，松开之后又恢复。
4: 哦，
6: 这个它有可能会在手上，有可能会在脸上，
4: 嗯，
6: 有可能会在胸部或后背。这就是引起什么呢？雌性激素引起的这个什么小动脉血管的这个
4: 扩张
6: 引起的。
4: 还有
6: 当然了，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皮肤啊，它会发黄。
4: 这个发黄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叫做胆红素的黄色化合物，
6: 就有点像黄疸呐。
4: 哎，就是肝功能下降了，所以它这个胆红素呢就会堆积在血液当中，让你的皮肤眼睛变成黄色。
6: 是的
4: 啊，这个大家也要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6: 还有就是说腹部有青筋，当然。你不是因为你有八块腹肌的那个青筋啊，它不一样啊，就是你可能你肚子很大也有青筋，对，这个您要注意了啊，就是不管您是胖还是瘦啊，尤其是胖，您还有青筋的话显露，那您这个要注意了。
4: 是的
6: 啊，就尤其是出现那种比较粗壮的扭曲的青筋，
4: 哎呦，
6: 那不是因为您健身有效，而是因为有可能是病变。
4: 是的，
6: 所以要注意。还有就是整日无精打采，
4: 哎，没精神，
6: 哎
4: 啊，出现了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
6: 最后呢，
4: 异常出血，
6: 哎
4: 啊，
6: 异常出血，
4: 比如说牙龈出血呀，老是流鼻血呀，这些东西，这些症状啊，大家都可以要重视起来。
6: 没错，没错，啊，这几点大家要注意。
4: 是的，是的，
6: 养护好肝，肝是造血的，确实是非常重要。
4: 早点睡觉啊！
6: 哎，另外呢，就是说身体健康了，你这个人才能幸福。另外话多，这个人也幸福啊。
4: 也就是说，话痨啊，像乐天这样的，
6: 是啊，
4: 嘴比较细啊，
6: 比较碎，
4: 比较碎的人，幸福感会很高。
6: 心比较细啊，
4: 没什么心眼儿。
6: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越幸福的人，话的这个密度，废话密度特别大。
4: 哎，这个乐天特别会
6: 刺激你的情绪。
4: 哦，
6: 对，如果一个人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
4: 也就是说，这个人啊，经常说一些大白话，
6: 是
4: 没什么营养
6: 啊，
4: 说明他也很快乐，
6: 他也很快乐啊。对，静静是说他自己。自己啊，大白话特别多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甭管您说话有没有营养，
4: 哎，
6: 大家爱听喜欢听
4: 就
6: 行了，
4: 啊，
6: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幸福感是怎么呢？也是通过交流来的，是吧？
4: 沟通要多沟通，
6: 哎。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5: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6: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7: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

0: 这点可能还是比较好保养。
1: 主要是你这两天，
0: 主要是我用了摩亚花园的这个我们那个
1: 玫瑰水慕斯、
0: 啊，然后再加上吃燕之屋，是内外兼调。
1: 再喝了咱们的这个贵州的老窖的这个茅台，
0: 再来点再活活血，
1: 哎呦喂、
0: 啊，哎呦，你别说，
1: 这血色也特好，
0: 哎呦，我这气色也好啊。昨天晚上不是小酌了一下吗？你可别说了，今天早上起来一点不上头，
1: 哎呦喂，难怪你今天啊，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大家回复起来吧，也没有多少库存了啊，
0: 没了，现在已经不用回复了。就看看一会儿会不会还要加单啊，这个一会儿大家如果一会儿回复的时候回复关键词儿这个茅台、
1: 嗯、
0: 如果有那就是加单了啊，
1: 是的，
0: 如果没有的话
1: 的
0: 我们就相当于就今天就是一个售罄的状态，
1: 对、
0: 啊、好吧，这个大家伙可以回复起来，目前啊北京时间18:56大家可以再回复没有加单了、
1: 嗯、
0: 那就抓紧时间购买吧，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6啊、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我们那个最强大脑、
1: 哎、
0: 这个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运营啊，其实呢我们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都会有免费的2个小时的试听课来开班啊、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最终的课程是在国庆节来上、
1: 嗯、
0: 然后呢会有一个封闭式的培训。

王地成也压根儿没有去美国留过学。而陈岱孙的某一篇日记中写他第一次见王地成说，今天见到裴元的女朋友王小姐，而这次见面的时间是1931年，地点是北平。而后来陈岱孙在文汇报公职的外甥女唐思富也就这件事儿询问过陈岱孙，针对这件事儿做过一定的调查之后才发现这个传闻简直是无稽之谈。于是他就这件事儿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失实的故事》来澄清这件事儿。他说，所谓的情敌之说完全是一些人杜撰出来的。在晚年时，陈岱孙曾经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谈到过自己的感情问题。他对于自己终身未娶的说法有两点，第一是没时间，第二是感情需要两厢情愿。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fine。
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4: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9: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0: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1: We are on fire！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今。

0: 牌推荐官。
1: 好多跟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到长沙的时候，可能一时还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燕之屋，
9: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0: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11: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10: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2: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3: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4: 暑假里有一批最强大脑学员用5天4晚的时间已经用结果说话。
15: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14: 师大梅溪湖中学7年级李同学500多个单词轻松拿下。
15: 长郡天星实验学校5年级李同学熟练掌握3本英语书过关36个单元。
14: 国才阳湖小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15: 不是他们天生记性好，而是掌握了科学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
14: 各位家长，如果你家孩子背诵东西吃力，单词今天背明天忘，别急着怪孩子，可能是方法没找对。
15: 最强大脑国庆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现在招募，
14: 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方法，能力还能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5: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4: 解锁过目不忘记忆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8: We are on fire。
1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1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人们总说三角形最具有稳定性，那是不是说三个人住在一起也是最佳选择呢？1925年，文学界的一对恋人丁玲和胡也频认识了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的沈从文，于是三人成了好朋友。没饭吃的时候，丁玲和胡也频就去找沈从文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情侣吵架，其中的一个便来找沈从文诉说冤屈，后来他们三个人便住在一起，这似乎是他们同居三人组的开端。

后来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样的合租模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沈从文总是在屋里写文章，编辑刊物，顺便担任着管

不过，其实鲁迅本人和烟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很大的烟瘾，一方面又深知吸烟对自己身体造成的伤害，想戒掉香烟。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前北大校长周培源利用自己的学术休假时间两次去到美国深造，在接触世界先进科学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段美谈。1924年，周培源去到芝加哥大学学习，五年的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1929年，27岁的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的教授。1936年，工作满五年后的周培源第一次学术休假，他去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参加了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成为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1943年，第二次学术休假，周培源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恰逢美国成立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而周培源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承担了鱼雷空投入水的研究项目。作为访问学者，周培源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0: 蜜。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带命来去吃了
2: 啊！这酒我搞了，这几杯你慢弄啊！
1: 好了好了，
2: 轻松啊哟！
1: 好了好了，
2: 我开瓶酒来来来来来，
1: 我当官。

请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

趣味，也能看出他们的风骨。林语堂当老师时有一项绝招，那就是相面打分。别的老师每学期结束都要出试卷测试学生的学习成果，而林语堂所教的英文课程从来不举行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成绩时，他就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

开始点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来，他就像相面先生一样，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上一看，便定下分数。对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就请对方到讲台前略微谈上几句，然后定下分数。有人很纳闷，一个老师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考试不才是最公平的考核办法吗？